中欲望之火慢慢燃烧，等待着。有些日子热到无法抵抗那一阵徐徐热风，树荫下就像一杯正在等待的清凉冷饮，他坐在那里，眼中欲望之火慢慢燃烧，等待着。有些日子热到无法抵抗那一阵徐